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0: 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

0: 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7: 98.5.
14: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7号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厦门和泉州两市的部分，漳州中北部、龙岩西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演唱的《他不懂》。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小雨，26到30度，沿海偏西转偏北风是5到6级。那28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5到6级。29号多云，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执行标准来筹办。目前呢，已经协同了公安、消防、电力、医疗、通讯、安保等保障单位提前部署，抓实抓细各项的赛事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用心良苦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演唱的歌，收录于张宇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用心良苦》当中。歌曲《用心良苦》之所以会受到许多听众的喜欢，不仅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填得好，细腻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困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宇唱这首歌很有爆发力，一点儿也不软也不温柔，而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很直接的就告诉听众，没有太多的修饰。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
6: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0: 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志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洪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彭德怀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彭德怀自己也笑了，只有洪学智没有笑，无奈的不再吭气了。第二节，在一次战役中投入如此庞大复杂种类繁多的后勤力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洪学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再一次书写下波澜壮阔的一笔。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志愿军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早日实现，发起了夏季进攻战役。夏季进攻战役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转入阵地战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先后有10个军参战，投入兵力53万余人，火炮4000多门，在宽达200公里的正面战线上发起大小战斗133次。为保障这次战役的胜利，之后决定由二分部为

组组织供应一四五分部予以支援，并从直属机关和各二线分部抽调100名干部和4个汽车团、3个辎重团、6个工兵、2个弹药库，以及部分医疗队、手术队、护送队加强而分布。为使运输道路畅通无阻，之后投入2个警卫团

0: 了各级医疗护送站的救治范围，抽调技术人员支援各军师，重点加强失忆体的手术力量，还在二分部地域运输干线上设立39个救护站、22个包扎所、46个抢救组。战役发起后，滞后又集中11个汽车团的运力，先后调运5180台汽车和433节火车皮的弹药支援主要方向上的各军。在一次战役中投入如此庞大、复杂、种类繁多的后勤力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洪学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再一次书写下波澜壮阔的一笔。这次战役物资消耗空前巨大，在75天的战斗中共供应各种作战物资6万吨，其中弹药消耗近3万吨，平均每天400吨。7月13日，即战役第三阶段，即金城反击战发起攻击之日，炮兵在一次20多分钟的火力突击中即消耗弹药1900余吨。由于后勤有足够的物资供应，保证了战役按计划进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共歼敌 12.3 万人，攻占阵地238平方公里，造成了对中朝方面有利的态势，促进了停战的实现。这次战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敌人纷纷溃败，风声鹤唳。在后勤强大的保障下，美军遭到了沉重打击。美国第八集团军检史中是这样描述的：
1: 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仆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民国防线，在共军的猛攻下，鲜少阵地一个接一个的被打垮了。
0: 志愿军一小时内即全线突破敌防御阵地。金城一役自7月13日发动到7月24日罢战，历10余日，志愿军各路军共消灭敌军 8.7 万人，得地190平方公里，击毁美机770架，缴获坦克36辆、汽车301台、大炮600门、机枪1500挺，弹械粮饷堆积如山。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势不可挡，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接受停战。1953年7月27日，美方代表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李承晚自4月26日板门店谈判恢复以来，3个月时间连受志愿军3次重创。第一次是5月13日到26日，损失约4000人。第二次是5月27日到6月23日，损失约4万人。第三次便是金城之战，约折损8万。三战共折损12万，元气大伤，再不敢轻言北进。艾森豪威尔趁机拉拢，令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访问汉城，与李承晚会谈，待艾森豪威尔又做许诺：一是签订美韩安全条约，由美国保障大韩民国安全；二是扩编韩国军队至20个师；三是立即支付2亿美元经援。李承晚得这许诺，就坡下驴，表示愿意接受停战安排，沉痛打击了李承晚集团的猖狂气焰，迫使敌人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1953年7月27日，朝鲜开城，蓝天如洗，万里无云。朝鲜战争交战各方约定，这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签约大厅约1000平方米大小，飞檐斗拱，由朝鲜工人以油毡、围席、木架、三合板一夜组合而成。大厅正中央并列安放2张长条桌，上铺绿色台泥，2条桌之间

0: 置一方桌，上放双方签字文本。9时30分，双方安全军官各8名，步入大厅，按序站立，负责厅内警卫。稍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人员鱼贯入场，依次就座。10时整，大厅内寂静无声。中朝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与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在各自签字桌前就座，正式签约。美国记者约翰·托兰在之后他的报告体作品《漫长的战斗》一书中说，
1: 他们一共在18份文件上签了18次名字，但彼此之间互相未发一言。
0: 朝鲜人民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及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各自总部里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在开城，记者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彭德怀头发剪得短短的，显得十分精神。他戴着眼镜，一脸严肃，用毛笔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金日成司令官和彭德怀司令员发布了停战命令。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停战协定生效72小时内，全线一律自双方已宣布的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并一律不准再进入非军事区一步。要求全军保持高度警惕，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破坏活动。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却在对其所属人员发表的文告中说，
1: 协定签字并不意味着立即或早日从朝鲜撤退，冲突还没有结束，要保持势力。
0: 李承晚则发表声明，
1: 我反对签订停战协议。
0: 1953年7月27日夜10时，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生效。朝鲜战争自1950年6月25日爆发，到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议，历时37个月。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在他以后写的回忆录《从多瑙河至鸭绿江》一书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
1: 过去性政府之时，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0: 时任美国参议员的约瑟夫·麦卡锡说了一句话，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人的情绪。
1: 美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失败。
0: 当夜在开城来凤庄志愿军代表团驻地，洪学智心潮起伏，精神振奋。他与彭德怀趁着月色悄然登上来凤庄外一处高坡，伫立坡顶，翘首东望。但见云淡风轻，月色正浓，远山空旷，流水潺潺，心中感慨万端。午夜10时，停火生效时刻，阵地上白色、红色、黄色的信号灯照亮了整个山头。3年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阵地上响起志愿军战士们的歌声和欢呼声，由近及远，此起彼伏。这夜一轮圆月悬在天空，皎白如镜。开城千家万户忽然一齐拉开遮蔽灯光的防空黑纱窗，一时万家灯火，一城光明流光溢彩，如银河昼落人间。洪学智驻足遥望，他知道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及祖国各地大小城镇无不万人空巷，人们皆涌上街头，举无数小旗火把，载歌载舞，彻夜狂欢，欢呼胜利，迎接和平。

0: 洪学智端着杯子过来，中国通的金日成微笑着说，
1: 我一定要敬你三杯。
0: 31日，彭德怀、邓华、杨德志、洪学智、李达、李志民等志愿军领导同志应邀来到平壤，参加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举行的隆重授勋典礼。授勋仪式结束，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宴请志愿军领导人，地点离金日成首相家不远，那儿有一个很大的石洞子，洞外盖了几间小房子，宴会就在那里举行。席间，洪学智发现金日成首相一直盯着自己，他周围的人也都主动上来给自己敬酒。洪学智明白了，因为金日成对致司的几位领导都非常熟悉的，更熟悉洪学智，知道他个儿大却不胜酒力，所以有心要专门灌他酒。机智的洪学智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想着今天的宴请酒是一定免不了了的，就事先藏了一条手巾在手中。他手掌大，毛巾团成一团握在掌心，不注意还真看不见。彭德怀带着自己的一群爱将轮流给金日成敬酒，到了洪学智了，他下决心喝了半杯，另外半杯悄悄倒在毛巾里。虽然只喝了半杯，可脸已经红了。经历了漫长的战争艰辛，烽火硝烟，鲜血生死，所有人都感慨万端。今天酒席之上，人人都放松了心情，敞开了心扉，回归质朴与天真，金日成也不例外。见到洪学智过来，金日成高兴地笑了。在朝鲜的几年里，除了彭德怀，他和洪学智打交道最多。他欣赏洪的智慧宽和的风度，踏实沉稳，说到做到。见洪学智端着杯子过来，中国通的金日成微笑着说，
1: 我一定要敬你三杯。
0: 金日成是海量，洪学智一杯刚刚下去，他三杯已经见底。洪学智硬着头皮又喝了一杯，脚下已经不稳。金日成还在劝他，实在喝不了了，正在邓华的身边，洪学智一把拉住他，
2: 伙计，不行，喝不下去了。
0: 邓华说，
3: 喝不下也得喝，小洪，你今天得舍命陪君子。
0: 一旁的彭德怀也说，
4: 干，干了这杯。
0: 洪学智只好又喝了两杯，这下他眼前都是花的，晕晕乎乎只看到金日成、彭德怀、邓华、杨德志、李达、李志民他们几个能喝的，还在一边比着喝起来，喝着喝着还唱了起来，舞了起来。洪学智也跟着唱，跟着舞，他挥着一只手，背着另一只手，脚下踩着点子唱，
5: 哆啦叽哆啦叽哆啦叽。
0: 金日成、彭德怀、邓华互相拥抱，他们嘴里说的是，
6: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0: 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洪学智泪流一脸，他趴在桌上醉了。8月3日，在致司驻地贵仓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胜利的活动。晚上在贵仓的地下石洞礼堂里举行了舞会，伴舞的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女演员。那次志愿军的领导们都到场了，连一向不喜欢跳舞的彭德怀也破例的到了。彭德怀不会跳，但也没有走，坐在舞场里兴致勃勃地看着，给大家助兴。这期间有不少女同志多次邀请彭德怀跳舞，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后来有一个小女孩走到彭德怀的跟前，笑着说，
7: 彭爷爷，我请你跳一个舞行吗？
0: 彭德怀看小女孩那样清水一样诚挚恳切的眼睛，感到盛情难却，实在不好再推辞，就说，
1: 我不会跳舞，但我接受你的邀请， 我拉着你走一圈吧。
0: 说完，彭德怀拉着小女孩的手在舞场里走了一圈，全场起立，热烈鼓掌，场面极为动人。作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员，跟随彭德怀入朝作战近三年时间，第一次见彭德怀下舞场跳舞，看到彭德怀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苦战，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心里热乎乎的，再一次红了眼圈。朝鲜停战的实现，标志着志愿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胜利是中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正如彭德怀1953年9月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说的，
1: 他雄辩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0: 近三年的战争中，由中国向朝鲜战场运送后勤物资9600多种，260多万吨，补充枪械48万多支挺，火炮1.3万门，汽车2.1万辆，救治伤员38.3万名，病员45.5万名，修复和新建铁路996公里，修复和新建公路1.06万公里，修建仓库1.53万个座，病房6900幢，简易营房7.06万座等等。这是在洪学之领导下，志愿军后勤战线广大指战员在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结果。他们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联合国军总司令军李奇微说，
1: 没有能够阻止住敌人运输其仅信方敌战所需的补给品，也没有能阻止住敌人将部队运入北朝鲜。
0: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也不得不叹服，他在汉城告诉世界各国的记者们，
1: 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0: 这一切诠释了洪学智卓越的领导指挥才能，正是他在风云万变、艰苦绝伦的朝鲜战场上领导志愿军后勤各部队，创造了我军后勤史上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确保战场供应的奇迹。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抗美援朝中的后勤保障给予充分肯定。毛主席要求
1: 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态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
0: 朱德总司令称，
1: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后勤起一半的作用。
0: 聂荣臻元帅指出，
1: 后勤战线上的辉煌成绩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0: 叶剑英元帅专门赋诗一首，
1: 苦战三年依后勤，敌机拦阻且投军，组成网状交通站，保证粮弹给我军。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
3: 就是洪学智，朝鲜战争时的志愿军后勤指挥官。在他的运筹帷幄下，志愿军后勤工作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现代化的先河，由此扬名于世。
0: 朝鲜战争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洪学智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国

0: 级勋章。这些勋章和授勋证书，连同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凤的授勋信，如今一并在安徽金寨的洪学智纪念馆中展出。授勋信全文如下：
1: 洪学智同志，你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光荣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将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为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授予你自由独立一级勋章一枚，以表示朝鲜人民之挚爱和感谢，并望再接再厉，为争取朝鲜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结束而努力。此致，敬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凤，1951年10月25日。
0: 金日成一生都记得他与洪学智之间历经战火的珍贵友情。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沧桑。洪学智没有想到，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时隔将近40年，他会再一次踏上朝鲜的土地。1993年11月5日至13日，以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为团长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一行11人，应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的邀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建交。但这一件事让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开始趋于冷淡。尽管在建交之前，中国方面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朝方的理解，但朝鲜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了不悦。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外交实际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1: 1992年7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日成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在征得朝方同意后，第三天我便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外长金永南。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我们登上了一架闷得热不可耐的直升机。飞机在一个偌大的湖边降落，这里是金主席的别墅。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0: 外交部长钱其琛受到了这种冷遇，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朝鲜对中国的态度。尽管表面上朝鲜方面公开表示对中韩建交一事表示理解，但几乎是同一时期，朝鲜向中国转达了抗议备忘录，威胁将终止早在1961年就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条约，并紧急召回了朝鲜驻华大使朱昌俊，同时暂停两国体育文化交流。朝鲜方面的这些举动折射出一个讯息：中韩建交给中朝关系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选择洪学智作为代表团团长出访。

0: 朝鲜，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情况报告中，关于这次出访有详细的记录。
1: 这次访问受到了朝鲜党和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款待及高规格礼遇。我代表团到达平壤的第三天，金日成主席就在主席府亲切会见，宴请代表团成员并合影留念。陪同会见的有朝鲜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金永南、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郑斗焕和我驻朝大使乔宗怀。
0: 回到当年自己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异国战场，洪学智心潮起伏。他是个记忆力惊人的人，虽然时隔近40年，当年的硝烟炮火已经消失，但他还是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许多旧时旧地的痕迹。他的目光抚摸过一些起伏的丛林和山峦，仿佛又看到当年出没在那里的战士们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不由得感慨万千。11月8日，代表团到达朝鲜的第三天，金日成会见并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会议室，金日成见到洪学智进来就离开座位走过来，上前与他热情拥抱。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沧桑。金日成提出与代表团合影，合影时他主动拉着洪学智并肩站在一起。金日成精通汉语，与代表团成员合影后，金日成继续拉着洪学智的手用汉语说：
1: 我们是老朋友老战友了，志愿军的人没有几个了，我们不会谈了，我们去宴会厅，我请你们吃便饭。
0: 在会谈中，金日成表示要珍惜中朝友谊，他拍着洪学智的手说：
1: 你是我的老朋友了，你们在朝鲜访问期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0: 金日成笑着说：
1: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我们是一家人，要像走亲戚一样经常往来。
0: 洪学智立刻说：
1: 中朝友谊是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和金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经历过艰难困苦的考验，我们要把这种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0: 这一次的访问，金日成主席给予了洪学智最高礼遇，并向他赠送了珍贵礼品，一套珍贵的瓷器。这套精美的礼物连同洪学智获得的所有勋章与他的大部分遗物一起，如今存放在安徽金寨的红军纪念馆。关于洪学智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新华社在《洪学智生平》中这样介绍：
1: 1950年7月，洪学智同志调任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同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他分工负责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参与领导指挥了第一至五次战役和其他历次重大战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和谋略，并在保证志愿军首脑机关的安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赞许。1951年6月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领导志愿军后勤指挥员浴血奋战，在没有制空权和频繁遭受洪水袭击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夺取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中积累了一系列现代战争后勤保障经验，已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宝贵财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0: 摘自新华社《洪学智同志生平》。

0: 主要参考文献《毛泽东传》，主编庞先之、金冲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洪学智回忆录，洪学智著，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系列，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系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抗美援朝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长征，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美，约翰·托兰著，孟庆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朝鲜战争，王树增著，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贝文·亚历山大著，新兴出版社2013年版。断刀专题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抗美援朝战争纪事，洪学智著，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日子里，杨迪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巨人的较量，齐德学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洪学智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金盾出版社2013年版。洪学智同志生平，新华社北京2006/11/27店。战斗化后勤的五项建设，后勤工作通讯1980/6。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经验总结，基本经验，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经验总结，专业勤务，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抗美援朝后勤工作经验总结，战力选编，金盾出版社1987年版。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后勤工作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洪学智后勤文选，洪学智著，上中下，金盾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徐光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总后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70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六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美，劳伯特 F 库特雷尔等著，中译本参考资料第二册，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办公室1963年译。本书图片由洪学智将军亲属提供，主要选自洪学智画册，赵建伟主编，金盾出版社2012年印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刘志佳的《你的眼睛像星星》。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的28号，明天星期二呢是多云有阵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是4到5级。
2: 29号是多云见阴，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30号的时候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转西南风是4到5级。

0: 听蓝岛的事。
1: 而若在今天的时候呢，永辉线上超市平台二仓正式入驻了金井片区，并且投入运营，与位于海滩片区的永辉线上超市平台一仓形成了双仓联动的格局，进一步扩大其在平台的即时配送覆盖范围。
2: 26号，记者在位于正荣悦喜小区的永辉线下超市平台二仓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整理货品，为即将上线的配送服务做准备。仓库的货架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粮油调味、休闲零食、日用百货等各类生活用品与食品。据介绍，该线上超市的商品品类超7000个，配送时效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届时将同步入驻多个线上的购物平台。
1: 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呢，永辉线上超市平台两个配送仓会形成互补，配送范围大幅拓宽。双仓联动之后呢，平台主城区会更多的将一些区域纳入到永辉线上超市的即时配送范围之内，有效的来提升便民商业配套的水平。
2: 再来关注到2026年闽超蓝台足球交流赛将于8月1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火热开赛，届时闽超平潭队将与台湾劲凤足球队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绿鹰对话，这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
1: 那本次赛事的也是闽超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之一的请您来交流的重要落地赛事。目前呢，赛事的门票已经通过官方指定平台服务云赛事微信小程序正式开售，球迷只需要搜索小程序进入闽超购票或闽超专区页面，即可按场次来进行选购。
2: 闽超平潭队阵容中既有本土草根球员，也有多位在蓝工作生活的台胞球员。那这次对阵台湾劲凤足球队，不仅是一次竞技切磋，更是一次以球为媒、以情连心的文化交流。
1: 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通过绿茵场上的互动，两岸球员将会更加的深入了解，增进友谊，为闽台体育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那本次的交流赛全面按照闽超竞赛规则与执行标准来筹办，目前呢已经协同了公安、消防、电力、医疗、通讯、安保等保障单位提前部署，抓实抓细各项的赛事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的进行。

0: 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最近呢，电影《功夫女足》热映期间，有影迷自发取证举报，成功的追回了影院偷漏的160万元的票房，引发了行业的热议。
2: 手写票替换场次、瞒报收入等操作并非是个案特例，而是长期困扰中国电影市场的行业痼疾。这场影迷维权的胜利看似挽回单次经济的损失，实则是揭开了票房造假乱象的深层弊端，也倒逼行业正规规则漏洞，以标本兼治的手段来肃清市场的积弊。
1: 依托热门的影片的客流红利，影院呢是可以获得服务费、配套消费等多元收益。如实上报票房是其经营的基本准则，但部分的影院呢利用票务系统的漏洞和线下的信息差，就肆意的截留票款，直接的压缩了影视创作的收益空间。
2: 票房数据是行业投资创作运营的核心依据，失真的数据会让投资方无法精准地评估市场回报，挫伤优质内容创作与资本入局的积极性，最终呢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畸形生态，让深耕精品的从业者吃亏，让投机取巧的违规者获利。
1: 更重要的是呢，偷票房绝非所谓的行业潜规则，而是触碰底线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呢，影院虚报和瞒报销售收入，还有制造虚假交易，扰乱市场秩序，将面临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等处罚。
2: 同时呢，截留票房会直接导致电影专项基金与相关税费的流失，叠加逃税风险，法律风险层层叠加，不存在任何的免责空间。行业陋习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票房造假行为都理应受到严肃的追责。
1: 那这一次的影迷自发维权，彰显了公众版权意识和市场监督意识的在场，但也暴露了监管部门的日常缺位。热门影片尚有影迷组队维权取证举报，而大量的中小成本影片却是无人护航，遭遇票房被盗之后呢，往往是取证无门，维权无果，合法权益是长期得不到保障。好了，今天的这里视频探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0: 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3: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5: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2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 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3: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6: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

0: 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地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九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

0: 日本执法船干扰是实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关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 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义勇套件来驾驶 CM33、34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3: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2: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 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

0: 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

0: 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 来提高基本公共

0: 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6: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8: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 有利于培育更

0: 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限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

0: 1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
5: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张雨生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当中。

用心良苦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并演唱的歌，收录于张宇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用心良苦》当中。歌曲《用心良苦》之所以会受到许多听众的喜欢，不仅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填得好，细腻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困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张宇唱这首歌很有爆发力，一点儿也不软也不温柔，而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很直接的就告诉听众，没有太多的修饰。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

0: 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27号17点，防汛气象卫生研判，27号夜间至28号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积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言难尽也是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收录在张宇1995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一言难尽》当中。

一言难尽是一个无法畅快表达的状态，常指用一句话难以说清楚，事情过于曲折复杂。唱着这些苦情歌曲一言难尽的张宇，以颇具特色的沙哑嗓音，精准的苦情定位，在华语歌坛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移情别恋是郭峰创作并演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郭峰不但为这首歌精心填词谱曲，甚至还在进录音棚之前仍在修改。这首歌最早收录于96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移情别恋》当中。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

0: 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以公益学堂和书香乡村为载体，让文化气息浸润海岛，为乡村全面振兴助魂聚力。
1: 实验区中小学将实行春秋假制度。
0: 平潭8月起将新增4个货运车辆限行路段。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产业兴旺，也要文化助魂。近年来，平潭以构建特色乡村文化为引领，在山海间书写文明乡风建设的生动答卷。从乡村学堂到书香村落，平潭的乡村不仅发生着诗意变迁，更让文化浸润乡土，让文明滋养人心。每到下午，位于苏平片区的上潘学堂总会传来朗朗书声。最近孩子们正在背诵《弟子规》。学堂创办人林海平告诉我们，这个习惯从去年底坚持至今，孩子们已能背诵不少古文篇章。来上课的大多是附近村庄的孩子们，对他们而言，周末和寒暑假到学堂学习很有意义。
2: 我在这边学习到了书法、硬笔和口才等等，在这边学习让我感到快乐和有很多的学习收获，让我的暑假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然后也让我的生活更加的充裕。
0: 上潘村位置偏远，留守儿童多，教育资源一直是村里的短板。2020年8月，由村党支部牵头，上潘村利用闲置房办起学堂，没有经费就自筹，没有老师就动员志愿者，一步步摸索前行。如今的上潘学堂已从一个村辐射到周边11个村，汇集80多名学生，课程涵盖国学、艺术、文创等科目，共上课近1000节，累计受益人数达2.5万人次。
3: 我们毛笔的孩子课程在这几年的他不断的努力，参加了我们全国中小学生输赢杯的比赛。那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有23个孩子，我们有21个孩子都获奖了。
0: 成绩的背后也是上潘学堂扎根本土、不断引入外部资源的结果。这几天，来自福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们也来到学堂，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授计算机编程、人工智能等知识，带领他们认识前沿科技。
4: 首先，因为我是从上潘出来的学子，我希望呢，通过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给孩子们带来一个机会去学习比较前沿的科技，让他们知道科技其实不遥远，那未来世界其实也不遥远。
0: 党建引领扎根乡土，多方合力，实践育人。上潘学堂趟出的这条路，不仅让当地孩子们自信成长，乡风文明不断向善，更带动了平潭6所公益学堂相继落地。
5: 上潘学堂是我们平潭以文化涵养、文明乡风的生动缩影，针对海岛留守儿童多、乡村文化供给薄弱的现实痛点，我们通过盘活闲置的资源，联动部门、高校、非遗人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把非遗教学、公益实践搬进乡村课堂，既用本土文化涵养少年心灵，又以青少年公益行动带动村民共建共享，让书香非遗志愿服务浸润乡村，实现以文化人润化乡风，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在金井片区龙海村，以阅读为引领的文化实践也在不断推进。今年端午节，龙海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会，古筝声里，文学爱好者们登台朗诵原创诗作，展现平潭的山海风貌、乡村变迁及端午记忆。近年来，龙海村提升全民阅读水平，利用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举办全民阅读大会、草地诗词音乐会、非遗文化节等多元活动。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文化阅读活动超30场，吸引群众参与超5000人次。龙海村还联合高校与企业，打造研学创作和阅读推广平台，开展特色研学活动30期，汇集周边中小学生1500余人次，通过沉浸式研学传播传统文化生态理念与文明新风。
6: 这几年我这村的变化真厉害， 虽然今年可能经济这种地方去活动，去卡掉，但那种农业村啊，没来啥地方就卡掉。
0: 龙海村还以书香文明建设为抓手，推动农本旅深度融合，打造农业种植、采摘观光、特色研学等产业，带动100多名村民季节性就业，年增收约100万元。如今，龙海村村财年收入达25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5万元，先后获得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休闲乡村、金牌旅游村、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省级荣誉。
7: 下一步，龙海村将持续深化书香新村发展模式，持续完善阅读小镇业态布局。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以文化自焚，以文化聚力，以产业赋能，持续擦亮乡村文明建设品牌，为平潭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0: 一座公益学堂，一个阅读小镇，发展路径不同，却共同用文化凝聚人心，让乡村生活更有滋味。文明乡风不仅是写在墙上的标语，更落在了孩子的一笔一画里，村民的一颦一笑中。当乡村有了朗朗书声和悠悠墨香，人心就静了，日子就暖了，根也就扎下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1: 近日，十堰区多部门联合印发《平潭综合实验》。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哎，今天天气

0: 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27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7号夜间至28号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积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

0: 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 27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7号夜间至28号白天，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积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10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点读评弹，我是徐娟。首先为您朗读文章《那条通往海边的石阶路》。那条通往海边的石阶路，作者冯中。乡村宛如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是书中行行句句的脉络，承载着乡村人的生活与记忆。这些路无论平坦如砥，还是蜿蜒于陡峭山间，皆是勤劳质朴的乡亲一步一步磨砺出来的。在我记忆深处，那条通往海边的石阶路就像一根细细的线，一端记着童年，一端记着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在柳厝底村北李云伟的沙地至公仔下，曾有一条陡峭的石阶路，那是我们村祖祖辈辈巧妙利用山坡上的石头，沿着山势精心砌就的路。几百年来，一代代人的双脚将原本粗糙的石块磨砺得光滑无比。儿时的我对这条路充满好奇，每次去海边游泳都会特意数石阶的层数，可数来数去一直都不是相同的结果。有一天我跟着伯伯一同去海边，从李云伟的沙地开始，一直数到公仔下方，我数出了53层。这时伯伯微笑地告诉我，实际上石阶总共有55层，最上面一层被黄土掩埋，最下面一层断裂后尚未修复。伯伯说道，仔细瞧瞧，那断裂的一层是不是比上面几层要高许多呢？那时伯伯总是挑着叠放的2弹箩筐，沿着石阶路稳步朝海边的乌仔口走去。堂哥的下增进港后，若欲退潮无法驶入赤澳卸载海产，便只能停泊在乌仔口外的海面上。为了把船上的海产挑回家，船上的渔民会对着在李云伟观望的家人大声呼喊，一份人箩筐挑2弹来。于是大家先把空箩筐用山板运回大船，在大船上将海产分好装入箩筐，再用山板转运回来，一箩筐一箩筐的卸，然后挑着沉重的担子返程。从村庄去往海边，必经村北那片沙丘，这片沙地平坦开阔，沙子洁白似雪，细腻纯净，仿佛是

自然馈赠的无尽珍宝，踩上去双脚会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尤其是挑着担子时陷得更深，每一步都伴着咔嚓咔嚓的声响，仿佛沙子在低语着乡村的故事。村里有句俗话，脚毛落几担在这条路上，生动道出了这条路在村民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无论日常做何事都绕不开它。那是一条我走了半个世纪的路，这条路是儿时的欢乐通道。夏日里，乡村的小伙伴们成群结伴，光着脚丫，踩着滚热的白沙，沿着被烈日烘烤的石阶，如欢快的小鸟般飞奔至海边。孩子们毫不顾忌地光着屁股，在大海的怀抱里尽情嬉戏畅游，那清脆的笑声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这条路也是乡亲们的生计命脉，不论寒风凛冽还是骄阳似火，村民们总会从白沙滩出发，走过石阶路，前往海边讨小海，或是去田园辛勤耕作，用汗水浇灌着生活的希望。这条路更是乡村姑娘们分担家庭重担的见证，每逢大潮时节，她们便早早起身，借着微弱的晨光数着石阶去海边捡拾海螺，当地话叫亚江。他们不辞辛劳，起早贪黑，用柔弱的双肩担起家庭的责任。这些年平潭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条承载着无数记忆的石阶路也被崭新的环岛路所取代，连接北港至长江澳的最美环岛路建成了，它如一条闪耀的丝带，为乡村带来新的机遇与活力。村里的那条石阶路永远地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只留下沙山与小庙相对无言。如今每当我回想起那条石阶路，心中总会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它不仅是我儿时欢乐的载体，更是乡村岁月的忠实见证者，承载着乡亲们世代的辛勤劳作与生活的百味。虽然它已不复存在，但那份深植于土地的质朴与坚韧仍时常在脑海闪过。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再也回不去了，但那些在路上留下的足迹与镌刻心间的记忆，永远闪着光芒，照亮我们的前方。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村子被掏了一个洞，作者素白。在村里，我常常不关门就自顾自地走了，有时去城里也不关。我像敞开心扉一样，把前后门都敞开着，我想让更多的阳光钻进我的屋子，晒一晒我和石错共同的狭隘。有时出门久了，我会和刘二一样，把门上的钥匙压在门口的垫子下，或埋在一棵植物的边上。从此，这棵植物就负责帮我看家护院。它不会因此觉得自己肩负重任，它知道我的屋子清白，无人惦记。我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我知道，我一走，我的屋子就被掏空，犹如心里惦记的一个人突然销声匿迹，从此心口就像长了一粒小小的石子儿。村里前阵子过世了一个老人，村子也像被掏了一个洞，只是这个洞永远属于那个消失的老人，再也没有石子儿可以填补。老人和他的子孙们早年就搬离了村子，去城里讨生活，等到快要过世时，子孙们又带着他回来，一天两天又一天两天的等，像等一棵树落叶归根。听村里人说，老人家几年来已多次被孙子们送回来，都以为要走的，最终又莫名没走成。有时生命之重不在于来之不易，而在于走之艰难。一颗如此衰老的心，要在一生中最无力的时光里几番面对自己的死亡，该有怎样的畏惧？我是个脆弱的人，我不愿去想。村子总归是小了，一个老人过世牵动的是一个村子。那一阵子，村里来了许多我眼里的陌生人，他们都是老人的后辈们。我们彼此冷漠地望向彼此，互不打扰，似乎有人要过世这样庄严的事情，多一分热情反而显得不明事理。于是那些人冷漠地找我们借那借这，我们也冷漠地借他们这借他们那。人类粗暴地迎接生活，却如此小心翼翼地面对死亡。这些原本属于村子的人，早已比我这个新村民更像一个客人。他们回来一趟，想出一趟远门，一切都是暂时的。他们临时搭起帐篷，搬出腐朽的家具，晾晒陈旧的被褥，偶尔哭泣。等他们一走，这些东西又将回到原来的角落，仿佛干掉的眼泪。他们也清理门前的杂草，杂草门

从未想过他们会和一个老人同时走向凋零。从此他和老人的子子孙孙们就代替他们继续活在这滚烫的人间。只是等办完老人的后事，老人的子孙们会再次离开，而杂草的子孙们将一生都留在这座村子里。他们不同的生命属性使他们不得不奔赴各自的命运。那阵子老人的房前屋后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和阴郁，仿佛屋顶上停着一片巨大的乌云，在等着要把雨下在老人出殡的那天。我时不时远远地观察那个被换成白色门帘的屋子和穿着白色校服的人们。我向来喜欢白色，但这份宣告生命终结的白，我终究只敢远远地望着。多数人这一生都从未有过如此彻底的白，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要用一场浩大的白来告别。我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那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一场相似的白茫茫，像是一群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盛大送别，又像是一个生命的空前归零。人最终都要空着手离开。小时候对于死亡有着无穷无尽的恐惧，那些被抬着的棺椁和坟墓永远是我无法看穿的黑洞，以至于延伸到对黑夜也有了神秘莫测的恐惧。成年后我给自己取名叫素白，一晃十几二十年了，这个白是敞亮的光明，是饱含少年气的我对黑的抵抗。但我最终在生活里顺利地成为世俗意义的成年人，并接纳和认识了黑暗和死亡。也为此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心目中非黑即白的姑娘。我明辨是非的能力消失于我重新认识黑暗的那一年，这使我感到难过。老人走的那一天我不在，我提前把钥匙埋在植物下的那一堆落叶里就走了。我回来时，那一场白茫茫的告别已被抹去，我藏钥匙的落叶也被风刮走。落叶终究是太轻了，怎么都藏不好一把生锈的钥匙。像一个慢慢变老变轻的老人，不管村子里的风大不大，他都会在一场白茫茫的告别中消散。从此村子就被掏了一个洞，一个人长久的一生空了。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并肩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无谁欺，欺天乎？且余与其死于臣之手也，吾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余纵不得大葬，于死于道路乎？”子贡曰：“有美玉于斯，运毒而藏诸，求善古而孤诸。”子曰：“孤之哉，孤之哉，我待古者也。”
0: 孔子病重，子路让孔子的学生以家臣的身份预备料理丧事。孔子并谏谕说：“仲由做这种欺假的事很久了吧，我不应该有家臣而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还不如死在你们学生手里。而且我纵使不能用卿大夫的盛大葬礼，难道我会死在路上没人葬吗？”子贡说：“如果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放在匣中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它呀，卖掉它呀，我等着识货的人呢。”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陆时谦按下通话键，直接对电话那边的人说，
1: 我不想再接到你的电话，你说的那些都不可能，我现在生活得很好，请不要再打扰我。哎，怎么了齐夏？
2: 啊，我问齐元喜不喜欢昭昭，他在撒谎，也不知道昭

0: 知道为什么突然找了这么一个男朋友，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瞒着我。
1: 还没等那边说一句话，他就掐断了通话。阮七夏已经打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他看起来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正说着呢，无意中他望向了车窗外，发现苏昭昭被一个男人从餐厅里面粗暴地拉出来。

0: 地向他摇了摇头，示意不要过来，然后乖乖地跟傅江川上了车。阮七下紧追两步大声喊，可是那辆车已经绝尘而去。
1: 苏昭昭，傅江川怎么把昭昭给抓走了？昭昭之前还跟我说那是他们家的司机。
2: 他们肯定认识，你给苏昭昭打个电话。
0: 还没等阮七下掏出手机，苏昭昭的短信已经到了。七下，我有机会再跟你解释，我没事儿，你别担心我。他把电话打过去，传来的是关机的提示音。陆时谦开车回到公寓，身边的阮七下情绪低落，一声不吭。刚才那个男人他也看得分明，哪是什么司机呀？苏家能有这么大的面子？大名鼎鼎的心愿地产副总，不知道苏昭昭怎么招惹了他。傅江川一路把车飙回了天水苑，他一个急刹车停下，怒气冲冲地下车，把苏昭昭拽进屋里。苏昭昭面如死灰，也不再反抗。傅江川猛地一甩手，把他摔在客厅的木质地板上。他掐住了苏昭昭的下巴，抬起来和他对视。
3: 行啊，苏昭昭，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居然背着我私会小白脸，看来我对你实在是太好了。
1: 怎么，又要像上次那样对我动手吗？来来来，你打呀。
3: 苏昭昭，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都收好了，老实地待在我身边，咱们都好过。你要是不听话，我多的是办法收拾你。
1: 傅江川，你这个疯子，你根本就不爱我，为什么还要困着我？我才不稀罕这张脸。
3: 苏昭昭，你最好给我学乖一点，你应该庆幸你长了一张和蒋雨薇这么相似的脸，要不然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想知道你亲生父母的消息，就给我乖乖的听话。
0: 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钢笔，拿起来就往自己的脸上戳。傅江川一把抓住苏昭昭的手腕，夺下钢笔砸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眼里泛着红丝，语气狠厉。傅江川气得发抖，上次如果不是他想从浴室窗口逃跑，也不会失手打了他。苏昭昭像一具尸体，僵直地躺在地板上，没了刚才激烈的情绪。生下来，活下去。苏昭昭不明白，生活呀，怎么就这么难？阮七下打苏昭昭的手机一直是关机，他心乱如麻，一直窝在沙发上，连杯水都喝不下去。直到晚上，家里的门铃被敲响，阮七下一打开门，就看到站在外面的苏昭昭。他看起来有点虚弱，但是还是展开笑容，轻声问：
4: 七下，今天能收留我一晚吗？
0: 阮七下扑上去抱住他，忍不住大哭。在这天晚上，阮七下终于知道了苏昭昭藏了很久的秘密。苏昭昭是在学校的一次大型庆典上遇到了傅江川，傅江川为学校捐盖了一所实验楼。在庆典一开始，他就作为特邀嘉宾上去发言，而苏昭昭是那场庆典的主持人。其实苏昭昭人缘很差的， A 大楼播音系大多是女生，苏昭昭这么耀眼，长得美，又有很多主持的机会，班里大部分女生都看她不顺眼。在这次庆典上，那些女生决定给她些教训，估计尔虞我诈的家庭理论系看得太多了，他们把苏昭昭主持的时候要穿的高跟鞋割掉一大半，只剩下小部分和鞋底相连。虽然苏昭昭一换上鞋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去换双新的了，只好硬着头皮上台主持。当傅江川被掌声迎上舞台的时候，苏昭昭正要退场，突然一个趔趄，整个人失去了平衡，台下一片哗然。就在苏昭昭认为自己这次肯定会丢丑的时候，她却摔入了一个温柔的怀抱里。多么老套的剧情啊！

0: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其实每个女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童话梦，即使是再老掉牙的浪漫情节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会无以伦比的欣喜。更何况富江川纤纤如玉，俊雅清致，眼睛深邃如幽潭，一瞬间把苏昭昭吸了进去。他声音温柔，用手撑住他的肩膀把他扶稳，苏昭昭在他的帮助之下走回了后台。
1: 小心点。
2: 谢谢。
1: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顺便向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英雄救美，说不定实验楼落成后会流传下去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傅江川侃侃而谈，幽默风趣，台下的观众忘掉了刚才的那点风波，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苏昭昭和学姐换了双高跟鞋，坚持主持完了整场庆典，没想到在快结束的时候收到了一个精美的盒子，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双金光闪闪的平底鞋，还附了一张纸条，送给今天美丽的主持人小姐，高跟鞋不利于健康，平底鞋也可以很美，落款是傅江川。就在那一刻，苏昭昭动了心，感情的确也没什么道理可讲，遇到了想要遇到的那个人，一秒钟情也都觉得时间太久。傅江川大他8岁，成熟稳重，身上那种被岁月磨砺出来的气质让他着迷。傅江川开始请他吃饭，邀请他看音乐剧，每一次见面苏昭昭都觉得更迷恋他一点，他的眼底泛出泪光。
2: 如果不是发现了他的秘密，我可能现在还是个快乐的傻子。
3: 什么秘密啊？
2: 我发现我和他求而不得的前女友长得很像。七夏，你是不是觉得天底下所有的狗血都洒在了我身上？
3: 你傻吗，苏昭昭？既然知道真相，为什么还要和他搅和在一起？
2: 七夏，傅江川他答应会帮我找到我亲生父母的消息，只要我跟着他，他就会帮忙找我爸妈。
3: 苏昭昭，你爸妈狠心把你丢了这么多年，你还这么委屈自己，就为了见他们一面，你是不是疯了？
2: 怎么办呢，七夏，怎么办呢？七夏，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是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见到给我活过机会的他们，我就是那么没出息，就是犯贱，明明知道傅江川根本不爱我，还和他在一起，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对我那么好，我也尝试和别人交往，但是不行，七夏，除了他谁都不行。
3: 好了，没关系，昭昭，这都不是你的错，你知道的，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0: 阮七夏蹲下来抱住了苏昭昭。阮七夏认识苏昭昭十几年，她永远无法无天，横冲直撞，在阮七夏的心里，她就是宁肯流血也不流泪的女霸王，可现在却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一遍一遍地问她该怎么办。蒋雨薇是傅江川的初恋，两个人在一起5年了，最后蒋雨薇却在家人的安排下一声不响地远嫁加拿大。傅江川虽然恨她，但是也忘不了她，一见到苏昭昭好像就看到了初恋一般，所以她才会接近她，向她示好，她迷恋那张和蒋雨薇神似的脸。这种感觉阮七夏也是明白的，就好像刚开始苏昭昭反复劝过他那样，为什么非要和陆时谦在一起呢？他寡言冷漠，好像把整个世界都排斥在外，和这样的人过一生似乎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可只有阮七夏自己知道，陆时谦也在慢慢的改变，他在尝试拔掉自己身上的刺，学着去关心他，爱他。都说爱情这种事情旁观者清，阮七夏却觉得路能不能走只有自己知道。苏昭昭哭了很久才睡着，阮七夏给她盖好了毯子，夜已经很深了，她也没有睡意，坐在飘窗上看看外面的星。

0: 外面的星星很亮，碎钻似的一把一把洒满天幕，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就如同挂在远处的树枝上。卧室的门轻轻打开了，陆时谦走进来，坐在他的身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他揽在怀里。阮基夏突然觉得安下心来，生活当中总会有不幸和苦难，否极泰来，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同现实的较量当中处于上风，所以总把岁月想得太平坦，不知道风暴往往隐于平静，相许白头敌不过过来路上铺天盖地的风霜。苏昭昭一觉醒来又变成了那个无法无天的女霸王，拽着阮七夏要去做头发，把原本的直发烫成卷发，贫笑动静皆有风情。阮七夏什么都没买，还是尽职尽责地帮忙拎着苏昭昭血拼的战果，另外还要时时刻刻地称赞，分分秒秒地赞扬，让苏昭昭心花怒放，把之前的痛苦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不得不说，苏昭昭的心是真大呀，好像就算天塌下来，第二天她也能挺直了腰脊，面不改色地顶上去。
1: 女王陛下，你真的是美翻了。
2: 我也想了很多次，傅江川有钱，人也长得帅，跟着他呀，我也没什么吃亏的。就这样过着吧，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店长，这件也包起来。
1: 反正你一直都是特别有主意的人，我也不说什么了。女王，我们今天就逛到这里吧，奴婢真的拎不动了。
0: 苏昭昭终于大发善心，结束了血拼。陪苏昭昭逛街真是不容易呀。阮七夏趴在沙发上，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陆时谦帮他揉肩膀，阮七夏呲牙咧嘴的：“
1: 哎，骨头断了，骨头断了！”
3: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过去接你的呀。这苏昭昭也太狠了，奴役起你来一点都不手软。
1: 我不是怕耽误你工作吗？毕竟为了这场发布会，你准备了好久了。
3: 那你说，工作重要还是你重要？
1: 肯定是我重要啊。
0: 陆时谦轻弹了一下他的脑门。秋末的时候，陆时谦飞到华盛顿参加一场珠宝发布会，他走的前一天晚上，阮七夏勤勤恳恳地帮他收拾行李，拿了收纳袋把衣服和应急的药品分类装好，再贴上标签，然后一样一样地摆进行李箱里。陆时谦走进卧室，就看见阮七夏盘腿坐在地上念念有词，把零碎的物品清点一遍，开始装箱。
4: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5: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4: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5: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得离卧室远一点吧。
6: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5: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7: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3: 改变中国

0: 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1: 之外，他就像是脱缰的野马，绕着阮七下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还总是在剧组里拉着他，让他试穿各种女装，每次都叫嚷着我们姐妹花，然后各种摆 pose 合照。能够坚持让阮七下和他做朋友的原因，就是秦许总能发现各种好吃的小店，率领吃货阮七下从南吃到北，结下了吃货之间的深厚友情。连挑剔的苏昭昭都觉得秦许的眼光和品味还是很不错的。每一次阮七下跟着去剧组配音，都是一些龙套的角色，比如说被杖毙的官女啦，趾高气扬的炮灰小三啦，还有杂货店的老板娘之类的。不过他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工作结束之后，保留的节目就是去吃美食。苏昭昭有空的时候也跟着一起，三个人混得非常熟。一听说要吃好吃的，苏昭昭总是来得很快。他们三个人占了最里面的位置，苏昭昭一坐下来，和秦许两个人就杠上了。苏昭昭今天换了个烟熏妆，秦许非要说看上去好像老了20岁，还讽刺道，你们家副总美女见得多了，你要是再不好好保养啊，当心地位不保。这边呢，苏昭昭的袖子都卷起来了。苏昭昭和秦许两个人都是老戏骨，每次撞到一起都让阮七下心惊胆战的。明明能好好的吃顿饭，他们俩刀光剑影电视剧能演30集。
2: 我来了。
3: 哎呀，你们能不能别再缠着我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一厢情愿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2: 秦许，那个男人不会给你幸福的，你就算管我们借那么多钱去变性也没用。
4: 劲爆啊，我甘拜下风。
3: 我看你挺成功的呀，哎，你让大家看看，谁也不会猜到你原来是个男人啊。
2: 众目睽睽，你还有脸污蔑我，亏我拿你当好朋友，可你居然勾引我男朋友，不要脸。
3: 哎呀，你赢了你赢了，苏昭昭啊，算你狠，今天这顿饭我请。
1: 太跌宕起伏了，阮七下目瞪口呆的，只顾埋头吸溜吸溜的吃东西，不敢在这场大戏里面出演角色。正是晚饭的时候，米粉店里的客人很多，大家听见秦许的话，再看看漂亮的苏昭昭，都是一阵的哗然。苏昭昭慢条斯理地用纸巾擦干了眼泪，让服务员再加两个鸡腿和几瓶啤酒。秦许咕噜咕噜地灌下大半瓶，恶狠狠地说，
3: 我说苏昭昭，你这个疯婆子，哎，我之前还不知道傅江川吓成这样，你看还是喜欢我们七下，又温柔又善良。
2: 他只是笨而已，哎，不是我瞧不起你啊，你说你奶油小生的长相能比得上我们宁川吴彦祖陆帅吗？
3: 哎，
1: 一句话把桌子上的人都得罪遍了。阮七下和秦许难得的意见统一，撸起袖子就要跟苏昭昭决一死战。还没等战局开始，阮七下的手机响了，他刚刚接通，放在耳边就听到那边传来陆时谦清冷的声音，
5: 天都黑了没在家里，你现在在哪儿？
2: 亲爱的，你回来了，不是说还有3天才能回来的吗？
5: 刚从机场回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2: 哦，我和昭昭还有秦许一起吃饭呢，在市区这边。
5: 赶紧回家。
2: 你来接我吗？
5: 在那儿等着，别乱跑，我很快就到。
2: 你现在和春天里深夜的猫简直一个属性。你们家陆帅回来了？
6: 当然，马上来接我。
2: 一会儿你们俩怎么回家我可就不管了。秦许，你也让你的男朋友来接你。
1: 陆时谦的声音透出疲惫，不过阮七下那声亲爱的让他十分受用，原本窜上来的怒火也稍有平息。阮七下赶紧把碗里剩下的米粉全部吃光，这还不忘了得调侃一下秦许。秦许气得又喝光了一瓶酒。陆时谦来得很快，秦许本来还想客他两句，结果被他一记冰冷的眼神瞪了回去，姗姗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陆时谦顺手付了钱，

0: 揽过阮七下就走，谁也没理。苏昭昭早就习惯了，她专心致志地砍着鸡腿儿，还大发善心地安慰了一下低落的秦许。
1: 走了。
2: 秦许啊，姐们儿，我跟你说，七下对卢时迁呢，绝对的死心塌地，估计吧，你是没什么机会了。再说你前女友都能组成一个连了，你千万别说要提拔我们家七下当连长啊！
3: 怎么吃也堵不上你嘴呀、啊？快吃！
0: 阮七下在小吃店里就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陆时迁的怒气，但是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一路上偷偷地瞄了他好几眼，陆时迁都是面无表情。陆时迁一路上没有说话，回到公寓，他把车停好，拉着阮七下的胳膊上楼，连步伐都比平时快了很多。不会要家暴我吧？阮七下心惊胆战的，一路歪歪扭扭地跟着他进了电梯。陆时迁家里住11楼，电梯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从敞亮的电梯门上看到了薄唇紧抿、眼神微冷的陆时迁的时候，心里就更加紧张了。怎么有种出轨的妻子被丈夫抓了个现行的心虚呢？阮七下深吸了一口气，叮的一声，电梯的门打开了。陆时迁紧紧地抓住阮七下的手腕，把他从电梯里面拽出来，语调平静。
1: 到家了。
2: 我不回去，你肯定要打我。我就去了这一次酒吧，喝了一点点酒而已。
1: 你居然还喝酒了？给我站起来，先回家再说。
2: 我要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你想要家暴我。救命啊，抢劫了。
0: 阮七下踢着腿大声地呼救，陆时迁把他抱了进去，咔噔一声，门上了锁。陆时迁不再跟他废话，拦腰把阮七下抱起来，迈开大步刷卡进门。陆时迁还没开灯，房间里一片漆黑，阮七下晕头转向地被他放了下来，还没来得及长舒一口气，就觉得腰间一紧，陆时迁的手牢牢地揽住了他，按在门板上。他俯下身靠得更紧，狠狠地吻了下来。阮七下觉得头更晕了，不同于以往的温柔，这一刻陆时迁有疾风骤雨般的感觉，常年偏低的体温也炙热起来，不知蹋足的攻城略地在他口唇肆意扫荡。阮七下只觉得自己要缺氧而死了，下意识的伸手抵住了他的胸膛，想要把他推得远一些，结束这令人窒息的吻。
1: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4: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1: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4: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得离卧室远一点吧。
5: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4: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6: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7: 无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坦在耳边，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是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二，庆历新政。庆历五年，公元1054年，宋仁宗下诏废止一切的改革措施，随即就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最后将他贬至邓州担任地方官。不久，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的人士也被相继外派到地方。至此，历时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以全面的失败而告终了。范仲淹以其高尚的人格而被后世传颂，他唯一传世的楷书作品是楷书《道孚赞》。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评价其书为落笔痛快沉着，似近晋宋人书。此卷的字结构严谨，笔墨清健，有晋人的书风，从而反映出了他高洁傲岸的人品。三，王安石变法。宋仁宗去世之后，太子赵曙即位，他就是宋英宗。宋英宗体弱多病，在位五年就病倒离世了。他的儿子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非常欣赏法家思想，他在读韩非子的时候曾说，天下弊事很多，不可不改革。如今他登上了帝位，自然要锐意改革，富国强兵，改变前朝遗留下来的暮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和危机四伏的现状。熙宁元年四月，公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王安石生于公元

1021年，卒于公元1086年。他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他在年少的时候，曾经随做地方官的父亲到过许多的地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王安石以进士及第步入官场。多年为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了土地兼并是导致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主要根源，而且它更加严重地危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忧国忧民的王安石早在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就曾上书万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改易更革。可惜他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回应。到了神宗的时候，王安石众望所归，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变革的大旗。为推动变法，宁熙二年二月，公元1069年，王安石创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治三司条例司，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起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长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后来废除条例司，由户部司农司主持大部分的变法事宜。从此，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王安石先后推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军书、保甲、免役、使役、保马、方田军税等等的新法。王安石的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前后推行了近15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乡村地主和自耕农都减轻了部分的差役和赋税的负担，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而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也是无不充盈。王安石虽然有着改革者的勃勃雄心和坚强的意志，但是他做事执拗，冷面无情，人称拗相公。他大刀阔斧改革，因此得罪了朝野上上下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人不和，政不通，再好的决策都难以执行。尽管王安石并没有丝毫的退却，可是宋神宗却并不像王安石那么坚决，他渐渐动摇起来。特别是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河北大旱数月无雨，灾民遍地，一些官员趁机散布谣言，说变法遭到天谴，才发生了旱灾。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生母高太后也在神宗的面前哭诉，因此神宗整天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王安石见到这个情景，就愤而辞职，回到江宁府休养去了。第二年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回京担任宰相。
可是几个月之后，天空上彗星出现，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预兆，于是纷纷地攻击新房。无论王安石如何为新法辩护，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神宗的动摇使得王安石失去了支持的力量，而各地也对新政阳奉阴违。第二年春天，到处碰壁的王安石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贯彻实行了，所以他又一次辞去相位。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死，他的儿子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新执掌政权，他们立刻废除了新法。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了，而且因为对变法的态度而形成的新旧两党之间相互攻击，一直贯穿了整个宋朝的中后期，直至北宋灭亡。虽然说王安石因为个人的性格以及旧党阶层的强烈反对，再加上王安石本人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功亏一篑，但是王安石毕竟在封建时代第一个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宣言，因此他被人称作是中国古代的三大改革家之一。第七节，北宋中后期祸国的党争。积弊难消的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纷争不断。这场原本因为政治观点施政措施不同而爆发的政治斗争，逐渐异化成了个人恩怨的争执，最终堕落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恶意攻讦。一，一意孤行。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卒于公元1086年。他字君实，陕州夏县宿水乡人，史称宿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司马光考中了进士，历任官阁校刊、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是功名早就。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见不同，两个人就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就坚持辞官。他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有一个人能够留在朝堂之中。神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好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仪式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就结成卫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是在政策的取向以及具体的施政

稳妥小心。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士，必则修之，非大坏不耕造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虽然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司马光的政治眼光还是有准确的一面。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就开始专心修纂史书，资治通鉴。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逝世，他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他就是宋哲宗，并且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和顽固。他垂帘听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司马光，让他来主持国事。次年，高氏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司马光在出任宰相之后，在高氏的支持之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其实当时保守派的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保守派的重臣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的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到了他执政的八个月之后，司马光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的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由于司马光大量启用了保守派的官员，而且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9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启用新党，并且大力打击保守派的势力，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二，元佑党人碑。由新旧两派的党争所造成的大规模的政局动荡，在北宋时极其极落。党争之源是于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在朝廷主持变法，形成新党。而反对变法的重要官僚，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等，他们要么被贬至外地，要么自请外放，被称为旧党。神宗英年早逝之后，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官员重新回到了朝廷。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演化成了毫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开始采用文字狱等卑鄙的手段来给对方罗织罪名。新旧两党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高氏去世之后，哲宗开始亲政，因为怨恨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于是他

0: 就放弃旧的而启用新的。以王安石继承者姿态出任宰相的张敦，不留余地地整肃政敌。他甚至向皇帝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给掘开，破鼓鞭尸以示惩戒。为此深感不安的同僚警告他千万不能开这种先例呀，以免将来冤冤相报无法收拾。于是张敦这才罢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24岁的宋哲宗病死，端王赵佶即位，他就是宋徽宗。由于厌恶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所以那些被贬的旧党人纷纷官复原职。短短九个月之后，向太后就因病结束了垂帘听政。徽宗在正式掌权之后，又决定将变法继续下去。曾经是变法派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权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为了巩固个人的势力，蔡京主张严厉地迫害元佑党人。就在他进入权力中枢的当月，北宋政府开始进行元佑之法。已经去世的旧党官员被削去了官阶，在朝为官的一律降职流放。而挖空心思迫害旧党的蔡京，就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元佑党人碑，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刻党人碑，以此来昭告天下。元佑是哲宗早期的年号，在当时是由旧党掌权的，他们被自己的政敌称为元佑党人。而相应的，那些支持变法的人被称为元封党人。所谓的党人碑，就是在元佑年间，公元1086年至公元1094年之间，那些当政的以及蔡京所厌弃的120名官员的名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0: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

0: 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唐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
0: 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4: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正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3: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5: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6: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7: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 是重中之重。
9: 红霞强屋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

0: 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3: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2: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
5: 强省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强工业遗产遗存保护利用，推动工业和文旅融合发展，支持工业企业建设观光工厂，打造特色工艺和产品的展示窗口，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建设海上牧场，推动深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建。要强化创新驱动，加强种业创新，大力培育深远海养殖龙头企业，不断补链、强链、沿链，做强做优多业态全链条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体系。要加强深远海养殖安全生产、生态环境、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监管，守护好海洋生态安全。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谁所有谁管理谁负责，坚持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相结合，落实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制度，全面加强山塘建设管理、运行管护、安全评估，强化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郑州市直面民生短板难题，针对群众关切的15分钟生活圈议题，当地已经错编小微空间改造，盘活城市边角闲置地块，用精细化

0: 微更新，加码民生利好。走进漳州市相城区沧源路北段，道路干净通畅，规范停车位整齐排布，配套口袋公园清爽宜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老旧街巷的治理难点。相城区甘棠宫社区居民，
1: 原本路都被堵了，要回家的话路都不通畅，都要停很久才能过去。
0: 遵循群众点单、专业设计、共建共享，漳州全面摸排像沧源路北段这样的城市低效边角地块，建立改造项目库，分批存量提质，改造严控大规模开挖拆迁，围绕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整治、停车需求进行，并同步配套休闲空间。漳州市民，
2: 之前我们那边办事情停车不便利，经常要开车绕了很几圈才能找到停车位。现在呢，这个改造落地之后，我们车直接停在这里，方便了我们停车跟办事。
0: 漳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副科长蒋水龙，
3: 正确的政绩观应该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办。
0: 民生实事不仅办到实处，还要管到长远。面对公共空间重建轻管、后续运维资金不足等普遍难题，漳州金错边创新政府引导加社会参与加适度业态反哺长效管护机制。龙门区景山公园西侧一地块改造成综合活动空间后，在保持公益属性前提下，适度配套轻量便民业态，建设美食集市，配套停车场。漳州市龙门区乾隆尊品小区居民陈先生，
4: 没想到这一块地会变成公园，挺好的。
0: 漳州市龙门区蓝田街道工作人员杨家杰，
5: 这个夜市呢，我们是通过收取他们的租金，还包括的停车费，然后来反哺我们所需要的，比如场地的维护以及环保，它是一种良性的业态循环。
0: 截至今年6月，漳州已完成20处金错边地块系统化改造，覆盖217个小区，新增3.5万平方米全龄运动场地，46处儿童微乐园，多条连通社区的健身步道，直接汇集12.2万户居民。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7: 近日，厦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联动工作站在海沧启用，进一步健全住房保障基层服务体系。请听厦门台记者的报道。
8: 该保障房联动工作站坐落于海沧新阳街道福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聚焦保障房住户高频需求，集中办理政策咨询、资格复核、房源管理、矛盾调解、日常巡查等核心业务，坚持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治理模式，整合住建、街道、社区、物业等多方资源，搭建一站式便民服务平台，让住户不出小区就能办成事。海沧区住建和交通局党组成员梁虎，
9: 日常遇到一些问题啊，维修、申请、续租等各项工作的时候呢，不用跑得更远，在我们的一线的工作站呢，就能够就地解决。
8: 据了解，海沧区现有各类保障性住房超1.8万套，保障房联动工作站启用后，打通了住房保障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保障房小区的管理质效，增强了辖区住户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接下来，有关部门将不断完善工作站，为全市保障房治理积累经验，力争试点先行，分步实施，全域推广。厦门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宋源，
10: 后续我们会梳理这些机制，完善了以后再想办法把它在全市进行推广。
0: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文旅新业态首发活动在武夷山火车站举行，观光列车的开行为武夷山和南平文旅及沿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南平台记者余华尊、李欣的报道。
11: 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已正式面向公众售票，列车将在寒暑期、周末、节假日和时令季节常态化开行。当天上午10:30，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准时从武夷山站发车，途经建阳、建瓯、延平东站，最后到达福州站。体验者
12: 感觉更好看，坐得更舒服，
13: 还有玩具，
14: 包括这个车的装饰啊，还有这个布局啊，都是比较舒适、比较新奇。
15: 整个现在就像一个游乐场，感觉像我们到了怪野炊的一个游乐地方，非常好玩，完全不像我们的一个特殊工具，还有它一个当地的非遗，还有我们的送代检查啊，这样的建展都可以体验得到。
11: 据了解，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共设8节车厢，额定载客291人，

0: 列车还通过核心景区加特色酒店加文化体验的完整链路，串联武夷山国家公园、丹霞山水、九曲溪流域、万亩茶山、朱子文化村落等多元场景。福建武夷旅游集团副总经理马庆南：
1: 我们希望打造了列车引流、乡村征收的文旅闭环，游客下车即入村、进站即赏景，把交通线路呢变成户民的风景线。下一步，武夷旅游集团还将持续丰富沿线的游玩业态，不断优化站点配备，增加车厢大武夷特色产品，推动列车从交通载体升级为全域旅游的综合体验平台，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大武夷。
0: 据介绍，旅客可自由选择乘坐区段，凭组合套票顺畅衔接列车游览、地面交通、景区游玩、酒店食宿等在内的多日旅行规划，实现车景宿一体化的高品质旅行生态。除常规单程票与往返票外，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还全国首创推出观光列车周卡与年卡特色旅游产品，为本地及全国游客提供更具性价比的度假选择。
2: 今年是泉州成功申遗五周年，为集中展示适宜保护与城市考古工作成效，近日一场聚焦近五年考古新成果的专题展览在泉州市博物馆正式开展，请听泉州台记者的报道。
3: 周末一开展便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展，近距离品读泉州考古故事。市民李文哲：
4: 做讲解，所以这个比较专业性的展比较有吸引力，想了解一些最新的文博方面的一些知识。像是考古专业的这些展，因为平时是比较少见的，也很少见到专业的文献，所以博物馆能够把这个东西展出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3: 展览集中汇总2021年以来泉州各大考古工作成果，内容详实，覆盖面广，不仅展示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片区的考古收获，也对外呈现城市外围区域的全新考古发现，重点推介泉州古城城墙、安溪青阳下草堡冶铁遗址、德化大龙口窑址三大核心遗址发掘成果。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部阙慧华：
5: 我们主要以图片跟器物的形式进行展览，就是能够看到我们当时考古工作进行的时候现场的一些图片和工作照。器物主要是城砖以及瓷器、一些铁器的残片，还有冶炼铁渣、矿渣之类的。
3: 考古发掘成果不仅丰富了大众对泉州适宜文脉的认知，起到良好的文博科普作用，同时也为城市建设、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实证支撑。展览让深藏地下的考古成果走出土层，走入大众视野，生动彰显了泉州在古城保护与城市更新中双向赋能的文化底气。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部阙慧华：
5: 对于有关部门，比如建设部门，让我们提供世界文化遗产在建设过程中进行保护的一些作用。我们发现这个夯土遗迹，我们都判断它是城墙嘛，可以跟文献相互佐证，让公众了解泉州古城的发展脉络。
6: 下面播报简讯。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对非洲出口各类汽车 20.8 亿元，同比增长 41.8%， 占同期福建汽车出口总值的 23.9%， 出口值连续两年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据泉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泉州市生活用纸和卫生用品出口 55.7 亿元，同比增长 8.4%， 出口值创同期历史新高，稳居全国首位。
6: 我省将组建三茶科研院校协作体，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等13家涉茶科研院所近日签订福建省茶学科教协同创新合作意向书，将共同推动福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力打造具有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

0: 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6: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啊。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乐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严严。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好日子啊。不是，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好啊。
1: 天气挺好是吧？
0: 啥都好。
1: 哦，好。
0: 啊，一切都好。
1: 嗯。
0: 但是它有雨啊。来关注一下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你看这东北风的就是好日子，
1: 就是
0: 不潮
1: 啊，干爽啊。
0: 嗯，
1: 29号多云，28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30号多云，28到33度，沿海东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你没发现最近都是东北风？这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夏天刮东北风，
1: 这么多东北风是
0: 很少很少啊，地库也干了啊。两首歌啊都是合唱的啊，送给大家，一首是王源和杨坤的《老男孩》，
1: 还有一首胡彦斌容祖儿的《晚婚》。

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 今年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
0: 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0: 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1: 美国拟调查制裁我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

0: 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1: 来关注社会万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我省、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0: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哈电集团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洪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1: 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1: 近日，海南以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5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5人脱离危险。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27号夜间至30号，受红霞残余系统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广西、我省、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华南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九寨沟，受泥石流影响，从27号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包括建筑海以上区域，则茶花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好的，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早上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18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

0: 安姐，
1: 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7: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3: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舟和
10: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7: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8: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